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首尔的天气好像又不一样了？
0: 咱们这个天气预报又来了啊！是的，是的啊，因为最近这个首尔的天气啊是越来越好哦。咱们那个宿舍不是有一个超大的窗户吗？每天早上我都是被这个明媚的阳光唤醒的。搞这么诗意，其实你是不是没拉窗帘啊，宝子？啊，不要拆穿哈。嗯，但话说回来呢，就是最近随着这个天气逐渐变暖嘛，然后大家出门散步的频率、出门玩耍的频率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栗子平时会出去吗？
1: 当然，作为一个健康的健身爱好者，作为一个如此健康的人士，我当然是必须天天都会进行散步的运动的。哦，哎，那爸爸最近有出门散步吗？有的，当然有的。但是这个我这个出门哈，就不是像咱们健康人士一样出门散步了，因为我这个步伐呢跨的就比较远了，特别是这段时间都是这个带有目的的出门哈。
0: 啊，怎么说？
1: 就是这个手机，手上拿着手机，手机上这个打开地图，包里装着小卡，兜里揣着相机，备用电池，全副武装出门。
0: 哎呀，我这女孩又来这个阵仗，我一听就知道你要去干嘛去了。
1: 没错，我是去追星的，是的，是的，
0: 任务型出门啊，这真的是。
1: 是的，其实我一般出门的话，我就是去看看玉露啊，然后看看我喜欢的爱豆这个样子。
0: 啊，那你平时一般都会，哎，就是我自己想去看我的 idol， 我自己去，还是说你会跟朋友们一块儿去呢？当然是跟朋友，因为毕竟作文
1: ENFJ 嘛。但是这个朋友呢，不是我们所谓比如说平常一起会生活的老朋友，而是直接在现场 catch 的新朋友。不愧是我们
0: 大艺人，没有了。其实仔细想想，在追星之前，我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跟陌生人说话的人。你现在就是了。哦哦，
1: 我在给你讲很感人的故事。哎，
0: 我知道，你继续，你继续。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在这个追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像一个暗号，就是对上了，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嗯，
0: 真的，有时候真的是
1: 就可能一开始就是同号，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成了很好的朋友了。是的，而且我也真心觉得，就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会结交很多新朋友的一个过程。
0: 哎，那爸爸，你最近在追的这个是？啊，
1: 终于问到点上了，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0: 给你爽死了。
1: 对呀，最近呢，我在关注一个男团，就是是有颜值和实力并肩的强悍新团，叫 Keep It Up。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这个了解这个团队的过程当中，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因为追星或者因为喜欢 K-pop
0: 认识了某个让你觉得还好我追星了的朋友呢？不管是你是在现场认识的，还是在打卡地认识的，亦或是在网络平台上哎莫名其妙聊上的，都算，都欢迎来告诉我们。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大家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的这个最近的心头好，这个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Keep It Up 的 Keep It Up。 I'm a jet setter, I'm a jet sette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咱们刚刚有说到咱们抱抱现在新的这个心头爱 K-pop 啊，哎，但其实说实话，这个团最近我也有在关注到，是咱们在中的一个新男团，是不是？哦。
1: 而且刚刚这首主打确实还蛮好听的哦。哇塞，没错哟，咱们栗子果然是
2: K-pop 百灵鸟哈。嗯，谢谢。而且咱们这个新团的实力是真的很强悍，我看了好几次现场，真的有被震撼到。其中要我说的话，我就觉得咱们成员当中的泰焕宁是真的很不错。看来这一位
0: 泰焕宁太换啊，就是我们抱抱的新单，是不是啊？是的，因为他的
2: 목소리 这个 vocal 实力真的太厉害了。前段时间呢也是给我看爽了呀，因为这个 KBL 刚刚一出道，然后也一起看到他们的回归预录，真的很开心。再加上在这个期间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一起追星，是真的很开心。嗯，没错，
0: 而且有朋友在一起做的时候，很多事情感觉就会非常不一样。是的。
2: 栗子，你太懂我了，又来了，机长girl。但其实因为就是我作为一个 ENFJ 嘛，真的是朋友型人格，就是跟那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开心，干什么事情也会觉得特别得劲
0: 啊，中潜行。
2: 哦，没错，就我就是那种谁伤我有，我定斩杀类型，表演型。是的，是的。但话说回来哈，因为其实因为很喜欢跟朋友就是一起追完这些活动啊，然后回去一起畅聊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在追这个 KBL
0: 这个KBL这个团体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嘛。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会一起去参加各样的活动，然后结束之后就会去一些老地方坐着聊天回味，或者是甚至在结束一些活动过后，去到我朋友家一起复盘，畅聊一整个晚自习的感觉，真的太美好了。你现在哪里来了晚自习啊？可以畅聊。
2: 这是一个比喻啦。啊，
0: 确实这种感觉很舒适哦，跟朋友一起进行活动之后，哎，还要找了一个地方好好聊一聊，确实是个非常舒服的感觉。但是您说的这个老地方，这是哪里啊？
2: 哎呀，又说到点上了，咱们聪明的栗子。今天这个地方呢，我就先说一件事情，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这个 K-pop 打卡地标，或者是也没有哪首 MV 是专门在这里取景的，也没有哪个 idol 认证过的固定咖啡厅，也没有那种就是来了这里就能复刻谁谁写真的那种地点。你一定要在讲之前把这个地方说的好像一无是处一样。那你为什么要讲它？这是一个抑扬顿挫啦，就是因为它离 各个地方都很近，而且每次我们参加完活动，就会从在那里，就是从今天的追星活动开始，然后再聊聊聊聊到日常的生活琐事，那我们就不打谜语了。这个地方呢，就是
0: 延南洞。对，可리고永南洞은그냥永南洞이라고써요。啊，原来是这样，看来你还特别会玩这个欲扬先抑这一步啊。是的，是的。哎，那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因为延南洞就是延南洞这一句话呢？其实解释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但你去过就懂。哎，我去过。
2: 我懂吗？咱们延南洞嘛，它在马浦区，所以在弘大就是出来往北走一点点，然后这个 Hongdae
0: 입구역出来就可以到了。嗯，但它又不是弘大，是不是？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是的，是的。如果我说就是弘大是舞台的话，我觉得延南洞给我的感觉就是后台，因为弘大呢那个
2: 就是灯光亮起来会给很多表，会有很多表演。那延南洞呢，我觉得就是感觉像是演出结束，卸完妆换上家居服，还是要在这里留恋的地方。
0: 你今天又怎么了？昨天是我文艺披上业，你今天又开口是比喻，什么意思啊？
2: 跟我们文艺风小男孩学的。嗯，
0: 谢谢谢谢你，谢谢我们一起来做文艺节目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好，
0: 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哎，延南洞这个延南洞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呢？就是延南洞这一块
2: 它其实跟很多首尔街区是一样的，有过很普通的历史。延南洞其实最开始呢也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有点老旧，有点安静，就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它的感觉。真正让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就是2016年前后，京义线铁路线废弃之后，铁路旁边的那 个空地空出来了，就然后就改造成了金义县林荫道。
0: 啊，我真走过，我当时就在京义县这个林荫道上走了差不多四站地儿，就是从沿南洞一路往马浦的方向延伸那条。
2: 是的，是的，因为它全长大概有6公里嘛，但是在沿南洞这一段是最好看的。今天我们主要想讲的也是金义县林荫道，特别是这个当林荫道两边的树长起来之后，周末来散步的人也就更多了，然后附近就开始有小店啊、咖啡馆，然后那种做手工的工作室。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被人走出来的。
0: 哇，文艺 girl，
2: 可
0: 被
2: 以
0: 人走出
2: 啊，
0: 来的，这说法挺喜欢。
2: 而且包括我们追星的朋友们也发现了这里，就其实不是因为哪个 idol 出现在这里，而是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追完星之后来。
0: 有点正确。
2: 是吧？
0: 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是围观完一个活动，大概下午4、5点左右吧，然后场子已经散了。我和朋友就在门口那站，说："哎，我现在要去哪儿啊？现在去哪儿啊？"这样一直在问。
2: 然后就去了这个
0: 金义
2: 金义
0: 县
2: 县
0: 的
2: 林
0: 荫
2: 荫
0: 道，
2: 道。
0: 没错。最后就是也不是说专门说，哎，我一定要去金义县林荫道，而是走着走着进了一个巷子，哎，巷子里有一家咖啡厅，看着还有位子能坐，然后就坐进去了，一坐就3个小时了。
2: 那真的是我很懂这种感觉了，因为其实跟朋友这个一坐下来，一开始聊就会从就是这个参加的活动，然后聊到各自的这个状态，然后再从就是各自咱们的状态开始慢慢发散。
0: 没错，真的跨度特别大，特别是我跟我朋友都有点 ADHD 的感觉。
2: 这个有点这个小 tips 哟，
0: 有点预告哦。
2: 对呀，但是其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从这个聊天的时候，就会从同好变成朋友。
0: 哎，没错，就是有一个临界点啊，在这个临界点之前，你们聊的，哎，可能还是

0: 这个人，但是这个临界点之后，哎，你们聊的就是彼此了。哦，今天也是状态不赖哦，金句频发。我今天状态也是有点好，你别打扰我。OK，OK，你继续。但其实啊，我真觉得延南洞这个精益县林一定要，林一到最妙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种状态它可以无限续杯的感觉。是的，是的。哎，咖啡店坐腻了，出去走走，弄堂里还有另一家，进去再坐，哎，然后天黑了，想吃点什么，附近找一家小馆子，一边吃又可以一边聊。
1: 吃完了不想回去，又可以再走走。哇塞，真的很充实。
0: 没错，
1: 让我真的很有感触，就是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你喜欢的东西有人陪你喜欢，还有人就是跟你一起逛，一起就是完成这一天，真的很舒服。
0: 嗯，哎呦，我真的感觉说完之后，说完这种感觉之后，我都有点感动了。哦，但我要强行切换回来。
1: 是的，
0: 不然今天就要变成感情类节目了。可以的，可以的。啊，所以如果你来到首尔，当你追完一场演出之后，
1: 你拍完了那些写真打卡，你真的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0: 嗯，
1: 哎，说说话，把今天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跟身边的人分享一下，我就真的可以来这个精益县林荫道这里。是的，不用提前做攻略，也不用查哪家，就是咖啡厅更有人气，就进去走，找一家看起来舒服的坐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
0: 不想走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把地图折叠到魅力马普友谊延南延南洞。
0: 精益县林荫道这里吧。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咱们抱抱推荐的心头号，好不好？是的，
1: 其实是我们 KBL 成员我们太换推荐的，一起来听 KBL 的 Polaroid。嗯。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因为追星或者因为喜欢 K-pop 认识了某个让你觉得还好我追星了的朋友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7316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条短信说，我在 ins 上因为抢票认识了一位姐姐，本来只是想互相帮助，后来发现居然住得很近，现在周末经常一起去圣水探店。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一些缘分或者机缘巧合，是的是的，然后这样认识然后变得亲近，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妙。
1: 没错，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就是突然连接上的。
1: 没错，因为我这两天真的也是碰见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完全两个不同世界的在我人生里面不同世界的朋友互相认识，而且关系很好。
0: 好神奇，
1: 我觉得人与人的缘分真的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我也会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其实我会很珍惜这一段时光。
1: 没错。
0: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手机尾号2054的朋友说，之前一个人来韩国留学的时候超级孤单，后来因为喜欢同一个男团加进了粉丝群，现在每次有活动都会一起应援一起吃饭，感觉像在首尔有了家人一样。哇，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
1: 没错，其实有时候觉得人与人的缘分因为偶像而产生的缘分也是偶像带给粉丝的意义之一。
0: 对，我觉得其实比起就是追星这件事更有意义的是认识了因为这件事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像我最近就是刚刚有提到，在这个追星团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好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我真的很幸福。我要掉小珍珠了啦。
1: 好，先别掉，那我们先看一下手机尾号6640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虽然已经退坑了，但直到现在还会有一直联系的朋友，几乎都是以前一起追 K-pop 的，现在回头看，比起偶像本身，那一段疯狂一起青春的回忆更加珍贵。
0: 对，我觉得这个词说的太好了。
1: 没错，
0: 青春的回忆，
1: 我感觉这个就是刚刚好总结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感受。
0: 没错，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刚好正当龄，所以在这个时间跟朋友一起玩一起疯，真的会是以后很美好
1: 很美好很珍贵的记忆，而且这一段缘分真的是会给人生助能的。
0: 是的是的，让我们一起来为青春这段记忆加油吧。
1: 那我们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继续分享的有关青春的记忆，有关和朋友们一起相识缘分的记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那我们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Daily Direction 的 Rumba Bumba， 让我们一起来多多支持我们的 Daily Direction， 也多多支持我们的 Daily Direction 的林智焕。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佳琪。

0: 欢迎。
1: 哎，咱们也就是这个两周没见，怎么就好久不见了呀？
2: 哎呀，没有青春观察日记的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
1: 哦。
0: 那你是想念咱们节目还是想念我们两位主播呢？
1: 你看你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
2: 了。没有了，还是很想念两位主播的。
1: 好 sweet。
0: 虽然是两周没见，哎，但我发现你今天有点不同。
2: 有什么不同？
0: 怎么说呢，你今天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在车上一直在捏那个小玩意儿，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响。
1: 哎呦，我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小键盘解压玩具，是不是呀？我也有呀。
2: 啊，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种小键盘挂件啊，还是之前 TWS 回归秀的时候给我们发的逆应援，这上面的键帽还是可以更换的。
1: 哦，我们也有哦，这是我当时去看那个 KBR 的时候，然后给我发的这个键盘。我们不是送的。
0: 看来现在周边都很流行这种小键盘。哎，我也要拿一下。
2: 对啊，因为最近好像在韩国真的很火，之前我去看音乐剧的时候的周边也是这种小键盘挂件。而且其实咱们学校也有这样的周边，你们知道不？
0: 真的吗？
2: 对，
1: 哎，最近大创还上了那个就是键帽的替换装，只要1000块钱。
2: 对
0: 啊，这么火，这个真的可以解压吗？哎，我感觉可以回到 ASMR 那期节目。
2: 我觉得解压还是有一点点用处吧，就像平常如果我们在键轴很好的键盘上打字，也会有解压的感觉一样。
1: 是的，我每次这打这个键盘的时候都觉得很爽，而且听这个键轴的声音也很放松。
2: 这种摁下去就会有声音，而且会有很清晰的触感反馈，会让我们有一种控制感，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就会让大脑放松。
0: 哎，你这么一说真的是，哎，
1: 是
0: 的，这种玩具真的比真的键盘更便携。你看我现在带了一个键盘特别大，而且也没有真的在工作啊，就会很解压很爽啊。
1: 是的，
2: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习惯，在读东西或者用脑的时候手会无处安放。
1: 完全，我总是这个东摸摸西摸摸一下，然后一看一会儿书下来，给自己做了一套美容的
2: 款。我也是那种就是手里必须得干点什么事儿的人。
1: 是的，
2: 所以有这个键盘在手上的话，就是一直按反而会让我注意力更集中了。
0: 哎，你不会就是稍微给跟我一样有点 ADHD 吧？哎，真的，你这么一说确实有很多这种，我想起来之前也有很多这种类似让我们注意集中力的小玩具，那种扭扭棒你还记得吗？像蛇一样那种。
1: 哎，你说的是那个 Tango 吧，就是很有，人家是有学名的我记得。
0: 谢谢。
2: 对，但其实原理差不多的。 Tango 也是那种就是工作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放在手里揉会很安心，然后也能让注意力更集中。
0: 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能集中注意力呢？一边玩一边学习不是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吗？
2: 好，小讲堂开课了。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感官很发达，会过度活跃，很容易就被外界的很多东西给影响了。那其实这种玩具可以把这种活跃的状态集中在一个简单的重复的动作里面，能够把过度活跃的思维给转移开，反而会让大家更加集中
1: 啊。其实我也有听说过这个 Tango 啊，我们刚刚聊到的，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ADHD 患者研发的一个辅助工具。但其实很多没有 ADHD 的朋友也很爱玩这个 Tango。
2: 是的，
1: 感觉是可以说是增强注意力。
2: 对，虽然说 ADHD 是一种医学诊断，但其实在互联网上大家已经把这种 ADHD 啊泛化成了一种状态的标签，像是比如说难以专注啊，做事3分钟热度，看手机看到停不下来，经常感觉精神分散这种状态。
0: 谢谢。
1: 怎么每一条都中。
0: 谢谢你介绍我。谢谢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
2: 其实也是现在年轻人普遍会存在的问题吧。
1: 真的，因为这么一说感觉我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注意力现在那么难集中啊。
2: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里，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就变得碎片化。尤其是我们刷短视频，大部分都是10秒啊30秒，这种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分割了。再加上手机上的各种弹窗提示音，我们很容易就被突如其来的通知打断。
0: 是的，刷手机休息的10分钟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小时。
1: 哎呦，我也有同感呀。我老是打开手机就莫名其妙的刷，然后忘记其实我是一开始要干嘛的了。
2: 对，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主动专注。
1: 是的。
2: 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位主播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种集体性的注意力疲劳。
0: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是被

0: 手机下鼓了，
1: 哦，
2: 这是有可能的。
0: 哎呀，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自己也特别喜欢特别常用的这种解压小玩具呢？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珍藏的这种治愈小物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0: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心情马上就变得轻盈了？是的，哎，咱说到这个缓解压力的这个小快乐，我发现现在解压丸这种类也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Tango以外，这种还有各种各样这种解压魔方啊，抱抱猪啊之类的。是的，还有什么这个感官球啊，慢回弹捏捏啊，还有刚刚咱们说到就是之前包括我有经常有在玩的这个有刺的叫腾腾乐，你俩简直是解压玩具专家呀，当然了，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而且真的很火，像捏捏玩具，我在宏大逛街的时候很多店门口都有一整面墙的捏捏，各种形状各种手感的，路过的人
1: 必须捏一把。哎呀，我每次经过就是忍俊不禁的哈，这个什么豆腐块啊，面包样子啊，还有那种盲盒水晶包子。对，而且每一次在这种店前面都会有很多人围在一起东捏一下西捏一下，急头白脸捏一顿。
0: 每次路过都很想急头白脸把我整个手放到每一块上面捏一下。是的，
1: 哎，我知道这个捏捏在中国确实很火，在韩国也很火。哎，这为什么就一看到这种就会有手忍不住这种<笑>
0: 症状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会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比如说像摁按键啊，立马就会有声音展示中，还有捏捏捏的话会有变形的这种反应出现，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会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1: 哇塞，感觉我们这个栏目是对自己的这个大脑产生新认知了。欢迎来到首尔我来了全新栏目大脑观察日记。<笑><笑>
0: 对，其实回到正题哈，除了大脑，其实还有我们人类天生对于这种触感很敏感的原因，尤其是从骨啊到瘪，然后有阻力，然后又突然

0: 释放的这种感觉，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神经。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么说好像确实是啊，因为我每次捏那种就是硬硬的解压球，然后感到阻力突然消失的瞬间，哇塞，好爽啊！
2: 但我捏捏，我感觉腱鞘炎都出来了，
1: 是是是，
2: 我就玩不了那种很硬的
0: 对，
2: 那
0: 对对对，
2: 种。
0: 那种捏确实会很累，而且每个人手劲儿不一样，大家喜欢那种解压玩具类型也会不一样，还是很个人化的。不过确实种类很多啊，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自己有用的解压玩具。
1: 是的。
2: 没错，哎，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别，这种解压玩具都确实非常受欢迎。
0: 嗯，
2: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原因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压力一直都很大，
1: stress，
0: 但是情绪出口却变少了。其实我们的压力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很轻的，但是是持续性的，就是很多场合啊，一直在演戏嘛，这里。
1: 演技派，
0: 很多场合啊是不允许我们发泄情绪的，比如说在这课堂上啊，或者是办公室里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隐形的情绪出口，不打扰别人，也不需要表达出来。
1: 是哎，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心里有一股这个无名火无处发泄啊，但如果能让我就是锤爆这个解压玩具，真的会好很多。
2: 啊，看来抱抱很喜欢锤
1: 爆
2: 爆
1: 啊，
2: 玩具
1: 是
2: 哦。
1: 啊。
2: 但其实你经常也在教室里大叫啊。
3: 啊，这也是解压的方式啊。
0: 哎，但是其实还是要面子的，是不是？对，其实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比大脑更容易被安抚。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想太多了，而是身体太紧张了。这种重复性的小动作啊，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慢慢放松。
1: 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手里就开始按键，按着按着就感觉平静下来 了。
0: 对的，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有点不可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会很无力。但解压玩具不会欺骗我们啊，你按下去，它就一定会弹回来。
2: 你转它，它就会转。
1: 你扭它，它就会扭。
0: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这种确定性会让我们产生安全感，本质就是在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
1: 哇
2: 哇，
1: 金句 time！
2: 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都有一种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我的妮妮，你辛苦了，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2: 死过去死你吧！哎，真的，我也要回忆一下陪伴我时间最长的这个解压玩 具
1: 是
2: 了。
1: 的，是的。
2: 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是那个泡沫纸，你们知道
0: 啊，
2: 吗？
0: 是那
1: 我也爱
0: 个
1: 玩。
0: 快递包装盒里的
2: 没
0: 泡
2: 错，没
0: 泡
2: 错，没
0: 纸，
2: 错，没
0: 是
2: 错，
0: 不
2: 没
0: 是？
2: 错。
0: 对，我也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模拟泡泡纸的解压玩具。哎，这么一看，我们其实从很小就开始不知不觉的解压了。
1: 是的，还有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的这个水晶泥啊，什么液态玻璃啊，其实这么一看，好像也是解压玩具来的。
2: 说到这个水晶泥，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水晶泥教
1: Oh
2: 程？
1: my god！
2: 我到现在都不会做那个，你知道吗？就每次做出来都是稀，要么特别稀，要么特别黏糊，捏不下去那种。谁能告诉我到底，哎，可以用牙膏还是洗衣液代替这个硼砂水的吗？
1: 我也给我求一份哈，我也需要教程，我真的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实这么看，就是从怎么做都无法成功的水晶泥哈，然后再到这个五花八门的捏捏，然后再到这个专门针对 ADHD 人群的这种玩具，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就是发展越来越科学了。
0: 没错，而且其实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产业了，大家就愿意花更多时间去研究，然后去讨论背后的这些科学理论，去来设计一个真正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的这种解压玩具。
2: 而且真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种解压玩具对我来说作用还蛮大的。
1: 因
2: 为
1: 你 ADHD 啊。
2: 对，谢谢。因为我时常就是脑子里面注意力就会突然飞走了，
1: 是的，是的。
2: 然后有时候可能按一按，然后或者戴个帽子，有些东西，有些外力，
0: 戴个
2: 就
0: 帽子。
2: 对，会让我稍微注意力会更加集中一点。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这种辅助的这种解压玩具，慢慢的更加科学转变的原因，你觉得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首先是，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情绪了。原来我们可能在感到焦虑啊、烦闷的时候，会选择忍耐，或者只是觉得哦，今天好像没睡好，或者是哎没吃饱这种比较简单的理由，有的时候会忽略这种焦虑的情绪。
1: 是的，其实从以前就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心里闷闷的，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0: 只是觉得饿了，是吧？
3: 该吃饭了，
0: 该吃饭了。
1: 是的，
0: 对，但其实大家现在是开始接受自己焦虑的这种情绪了，会更重视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啊，到底是我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现在感觉到有点悲伤或者有点心情沉闷，包括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感受，从原来的忍一忍就过去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到

0: 现在变成我要让自己更舒服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转变。
1: 嗯，没错，确实，大家现在都更会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了，因为大家都更想自主掌握这样的情绪，就好像
0: 没
1: 我吧，
0: 错。
1: 因为我爱我自己，because I love myself，所以我要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我有时候就会，比如说闲得没事儿的时候，跑去楼下的面包店买一个刚出炉的面包，或者有时候莫名其妙跑去江边闲闲逛逛，
0: 对。
1: 就希望给自己找一些这样没有目的的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解压一下的感
0: 是
1: 觉。
0: 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哦，我刚才还以为你要下便利店买面包拿来捏呢。大家不要浪费食物。
1: 捏完我还会吃的
0: 啊，去那个宏大的街边
2: 好
0: 找一
2: 会
0: 面
2: 回
0: 墙，
2: 收的。
0: 去宏大街边找一面墙，每一个挨个捏一遍，心情就变好了。
2: 你以为宏大老板就不收拾你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是大家也开始寻找更简单、更温和的这种方式来释放压力了，能够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其实原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会用不那么正当或者说不太健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和焦虑，有可能还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自己这样。那么现在其实是能感觉到大家对自己也更加温柔了。
2: 是的，我觉得也是大家这个生活转变的一个体现吧，包括现在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年轻人的想法也是越来越爱自己了。爱你老几，
1: 爱你老
0: 明
1: 几。
0: 天见。对，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解压玩具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键盘挂件啊，还是捏捏啊、Tango 啊，什么样的都好。
2: 是的。
0: 其实它们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非常简单，它不需要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也不需要有什么实际上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有点累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放松一下的出口，哪怕只是一个小的按钮，可能摁上几下，心情就会变好。
1: 没
2: 哇塞，我
1: 错。
2: 觉得佳琪这个真是说的太好了，把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这个存在的意义真的解释的特别清楚。
0: 生活得很
1: 错。
0: 辛苦吧，这段时间。
1: 谢谢。
2: 老几，你真的
0: 辛
1: 辛苦
0: 苦
1: 了。
0: 了。
1: 没错，真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不伤害自己跟他人的前提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解压方式，慢慢的好好的对待自己。像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 hot 的一个叫电子木鱼，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放松的一个方式吧。没错。
2: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小物，好好爱自己一点。
1: 好，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
0: 见，再
1: 拜
0: 见，
1: 拜。
0: 拜拜。
1: 那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给大家听一首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嗨起来的一首歌曲，好不好？来自我们 JICO 的《아무 노래》。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大家觉得几岁才能真正算作老年人呢？最近一项民调引发了热议， 赞成将老年人基准年龄从65岁提高到70岁的人数几乎是反对者的2倍， 而11年前大家的看法还是旗鼓相当的。 更有意思的是，目前许多所谓的60多岁老年人 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 面对老龄化社会，这无疑是最真实的反应，也不禁让人扪心自问啊，究竟人生在哪一个瞬间才会真正觉得自己变老了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I 部带来的 I am，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像银河一样。那很多步入中年的朋友也许会在心里悄悄的嘀咕，难道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了吗？最近年龄标准的话题确实很热，不免让人感慨啊，青春与迟暮本来是应该由心境去慢慢品味的，现在呢却总是要在现实的天平上被反复的称量。无论外界的标准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岁月当中守住那份不被轻易定义的从容，把年龄活成数字。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

0: 这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 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钟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 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3， 也可以在TBS官网tbs.co.kr来同步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搜索TBS EFM华语， 然后在我们的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 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tbs.co.kr来进行更详细的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呢就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我们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那今后在韩国工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来申请免除缴纳老人长期疗养保险费用。 6日，韩国政府在国务会上表决通过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法施行令修订案》，决定将此类劳动者呢纳入保险的豁免范畴。所谓的季节性劳动者，指的是持有E8签证， 在韩国农渔业领域进行为期最长8个月就业活动的群体。根据现行制度，加入健康保险时原则上都必须同时参加长期疗养保险。 然而季节性劳动者的申请年龄限制在19至55岁之间， 且在韩停留时间较短，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到针对高龄人群的护理服务。 据统计，截至去年，参加该保险的季节性劳动者超过了900人， 缴纳保费总额大约是3.98亿韩元， 但实际产生的服务利用案例却为零。 这种强制参保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支出， 也加重了农渔村雇主的雇佣成本。 本次修订案后的施行令预计将于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 目前已经在职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同样可以享受该政策。希望免除保险的劳动者只需前往就近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分支机构提交一份长期疗养保险加入免除申请书即可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减轻切实有效的一些负担。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第19届世界人日纪念 仪式将于5月20日下午2点钟在龙山艺术厅大剧场举行，作为旨在促进韩籍与外籍居民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法定纪念日。 这一盛会自2007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展现韩国多元文化活力的重要窗口。 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今年的纪念仪式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开幕演出、主题视频以及丰富多彩的祝贺表演。 从活动当天下午1点钟开始， 现场将提前开放一系列的互动体验区，到场人员可以亲自参与世界服装与传统游戏体验，或者是制作指纹艺术钥匙扣等。那本次活动面向大众开放，但由于 由于场地限制，有意参加的人员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详细的内容您可以登录2026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官网， www.togetherday.kr 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带来的 그대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呢， 将于5月9日至10日 在东大门设计广场 DDP拉开帷幕。 今年正值活动举办30周年， 首尔市政府将以30载世界情，文化连通你我为主题，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展现全球化城市的魅力。 这一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 不仅深化了与各国驻韩使馆的友好协作， 也成为了韩籍与外籍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名片。 在5月9日和10日这2天当中， DTP现场呢 将设置世界文化表演舞台， 世界城市电影院， 使馆展区，以及汇聚各国风味的世界美食与甜点区。 到场人员不仅能观赏到首尔友好城市的传统文艺演出， 还能欣赏由各国使馆推荐的优秀影片。 今年的庆典除了保留传统服装体验 和K-Culture展区等经典项目之外， 还首次增设了儿童游乐区与首尔快闪图书馆，以进一步丰富不同年龄段参与者

活动的具体开放时间呢，是5月9日和10日的下午12点至晚上9点。那关于各时段表演以及安排的具体内容，包括参展国家的详细信西，您可以通过官网Instagram号，那 @SEOUL Friendship Festival 来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 我们再来看一条马浦区的消息， 自2026年3月1日起， 马浦区政府将运营为期1年的居民自行车及个体移动设备团体保险， 凡是在区内登记居住的市民均会自动的参保，无需办理任何额外的手续。那这一保险全面涵盖了自行车以及电板车引发的各类事故，甚至包括行人在路面上与此类车辆碰撞受损的情况。 具体的理赔明细包括死亡及后遗障碍最高1000万韩元， 诊断补偿金最高60万韩元， 住院补贴20万韩元， 针对事故处理等法律支出最高保障金额可达3000万韩元。 那这一政策自2023年实行以来， 截止去年呢，已经为107起此类事故支付了理赔金。若不幸发生意外，当事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备齐相关的证明，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马浦区厅官网来进行查询。那我们也期待其他的区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条消息哈。送上卡7带来的，지켜줄게。

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京畿道。京畿道政府近日全面展开针对跨国背景居民的种族歧视事态调查，此举呢旨在深度剖析移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歧视现状，并将调查结果直接转化为实效性政策，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融合体系奠定数据基础。 根据全韩首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止种族歧视及人权保障条例，本次调查由京畿道移民社会融合支援中心负责，对象锁定为在京畿道居住或工作， 且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19岁以上外地人士及入籍者， 共计400人。 相关工作将通过问卷、申访等多种方式 持续至今年8月， 重点分析移居者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本次调查结果未来将用于建立人权保障数据库，

儿童健康诊疗，帮助孩子们在恒牙生长的关键期建立良好的健康习惯。 本次计划不仅涵盖了在校学生，还将校外的青少年以及未登记的移居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打破语言障碍，政府专门为具有跨国背景的家庭准备了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语言说明手册，针对身心障碍学生已额外公布了800多家具备相关条件的牙科机构。 相关的体检将持续至11月30日，家长只需要通过手机应用 DENTI-GANG-I京畿在线填写问卷，并观看教育视频，即可预约前往全岛2300多家具备资质的指定诊所。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 目前呢已经向中央提议将此项政策推广至全国，以确保更多的儿童来受益。那到这里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我们来自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伊耶俊带来的 너와 나 우리，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C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
3: 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详细者介绍：
4: 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3: 对，
4: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它将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异株多色。
4: 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金融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5: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6: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市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别有很多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2: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7: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这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
4: 1-2周的那个效果呈现的非常自然。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
2: 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8: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 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7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 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4: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呢，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2: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北京街道，这就是北京的牛街。本来就不缺人气的北京牛街，到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牛街成为了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一个热门打卡地。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回族民众聚居的牛街，来探访这里热烈的烟火气。
10: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11: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10: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12: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 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11: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12: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11: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好，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12: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9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13: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烤的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12: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14: 口感挺好。
15: 从什么地方来您？
14: 辽宁。
15: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14: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15: 本地的吧？
16: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这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15: 等值不值得？
16: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12: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
17: 副处长邱青介绍，
18: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17: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19: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1: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北京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都形成了杨柳的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的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0: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21: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22: 少了，少很多，
23: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24: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0: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

0: 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2: 你看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
3: 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
2: 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0: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4: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5: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4: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6: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
7: 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树，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8: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张强2023年的 Hello Disco 仍然有40年前的那种魅力啊。自从2013年和新裤子合作之后呢，张强在这十多年里不仅有多张专辑推出，而且每一年都有新歌发表，像极了他在80年代高产的样子。现在呢，他还活跃在音综和真人秀的舞台上面，他不争 C 位，却以真实还有自由专业赢得尊重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喜欢小而美的事，挣点小钱，买点吃的喝的，生活不愁也无忧。下面我们来听张强去年为真人秀节目创作的同名标题曲《一路繁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这首 OST 你喜欢吗？莫文蔚2024年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叫做《被我弄丢的你》啊。词曲创作一栏里面的名字比较陌生啊，郭栋南作词，嘉旺与陈文华作曲啊，但是呢非常适合莫文蔚啊这种叙事风格哈、啊、诠释了爱情当中弄丢彼此的遗憾和追悔。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说到90年代的中文流行歌曲，大部分以抒情性、故事性和时代共鸣为核心，融合了都市情感、诗意意境，还有社会的变迁，在旋律和歌词当中构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现在回头来听，还有很多歌依然扛打，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万人卡拉 OK 的时间呢？就看你的表现啦。我们来听张惠妹1997年的《听海》。

郭采洁最近一段时间在短视频领域翻红的一首旧作叫做《你在不在》，收录在2009年的《爱意想》专辑当中。这些年大量发行多年的歌曲呢，通过短视频平台翻红或者是再红一回啊。那么有些歌呢，前奏一响 DNA 就动了哈，短视频呢成为了老歌复活的巨大引擎。可能郑智化呢也没想到他的一首老歌呢流传在当下的小学生的口中。接下来来听1992年的《水手》。

动物世界来自薛之谦呢、啊，他的今年的巡演叫做万兽之王，他本人呢多次公开建议歌迷买便宜的票就够了，真正践行他的见一面不能是负担的理念。官宣之后呢，薛之谦演唱会呢登上热搜，酒店的预订量激增，抢票攻略刷屏朋友圈，被媒体称为2026年开春最受期待的城市文化事件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听今年的新歌，会出现在他的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的歌单里面吗？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说到 Eason 陈奕迅，有两次和他的巡演乐队一起创作、一起灌录的专辑。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2018年的 LOVE， 还有一次就是2009年3月份发行的 HQM 专辑，当时是和他的 Moving On Stage 巡演乐队的成员一起共同来完成专辑。来听收录在里面的这首《沙》。龙。

我们听到的是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那他的声线是富有质感的，而且姚谦主理的专辑都是为他精挑细选的一些好歌，支撑起了在初网络时代犹如逆水行舟一样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营销方式啊。下面这首歌呢，时光机不要动，还是在2006年，20年前呢，这张专辑当时超级大卖啊，而且凭借其融合中东舞曲、电子节拍还有高难度的体操舞蹈的先锋的风格呢，正式确立了他的亚洲舞后的人设地位。这张专辑的名字叫《舞娘》。OK，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Jolin 蔡依林《舞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栗子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首尔的天气好像又不一样了？
0: 咱们这个天气预报又来
1: 啊，
0: 了。
1: 是的，是的啊，因为最近这个首尔的天气啊是越来越好哦。咱们那个宿舍不是有一个超大的窗户吗？每天早上我都是被这个明媚的阳光唤醒的。
0: 搞这么诗意，其实你是不是没拉窗帘啊，宝子？
1: 啊，不要拆穿哈。

0: 但话说回来呢，就是最近随着这个天气逐渐变暖嘛，然后大家出门散步的频率、出门玩耍的频率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栗子平时会出去吗？
1: 当然，作为一个健康的健身爱好者，
0: 哦，
1: 作为一个如此健康的人士，我当然是必须天天都会进行散步的运动的。哎，那
0: 哦。
1: 爸爸最近有出门散步吗？
0: 有的，当然有的，但是这个我这个出门哈，就不是像咱们健康人士一样出门散步了，因为我这个步伐呢跨的就比较远了，特别是这段时间都是这个带有目的的出门哈，
1: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手机，手上拿着手机，手机上这个打开地图，包里装着小卡，兜里揣着相机，备用电池，全副武装出门。
1: 哎呀，我这女孩又来这个阵仗，我一听就知道你要去干嘛去了。
0: 没错，我是去
1: 追
0: 追星
1: 星
0: 的，
1: 的
0: 是的，是
1: 任务
0: 的，
1: 型出门啊，这真的是。
0: 是的。其实我一般出门的话，我就是去看看玉露啊，然后看看我喜欢的 idol 这个样子。
1: 那你平时一般都会，哎，就是我自己想去看我的 idol，我自己去，还是说你会跟朋友们一块儿去
0: 当然是跟朋友，因为
1: 呢？
0: 毕竟作为 ENFJ 嘛。但是这个朋友呢，不是我们所谓比如说平常一起会生活的老朋友，而是直接在现场 catch 的新朋
1: 不
0: 友。
1: 愧是我们大艺人。
0: 没有了。其实仔细想想，在追星之前，我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跟陌生人说话的人。
1: 你现在就是喽。
0: 我在给你讲很感人的故事
1: 我知
0: 哎。
1: 道，知道，你继续。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在这个追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像一个暗号，就是对上了，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1: 真的，有时候真的就可能一开始就是同好，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0: 是的，而且我也真心觉得，就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会结交很多新朋友的一个过程。
1: 哎，那抱抱，你最近在追的这个是？
0: 终于问到点上了，等的就是这个问题
1: 给你
0: 了。
1: 爽死了！
0: 对呀，最近呢，我在关注一个男团，就是是有颜值和实力并肩的强悍新团，叫 Keep It Up。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这个了解这个团队的过程当中，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因为追星或者因为喜欢 K-pop 认识了某个让你觉得还好我追星了的朋友呢？
1: 不管是你是在现场认识的，还是在打卡地认识的，亦或是在网络平台上，哎，莫名其妙聊上的，都算，都欢迎来告诉我们。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
0: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偶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大家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的这个最近的心头好，这个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Keep It Up 的 Keep It Up。

0: 白灵鸟哈，
1: 谢谢。
0: 而且咱们这个新团的实力是真的很强悍，我看了好几次现场，真的有被震撼到。其中要我说的话，我就觉得咱们成员当中的泰焕宁是真的很不错。
1: 看来这一位泰焕宁泰焕啊，就是我们抱抱的新单，是不是？
0: 啊，是的，因为他的 vocal 这个 vocal 实力真的太厉害了。前段时间呢，也是给我看爽了呀，因为这个 KBL 刚刚一出道，然后也一起看了他们的回归预录，真的很开心。再加上在这个期间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一起追星，是真的很开心。
1: 没错，而且有朋友在一起做的时候，很多事情感觉就会非常不一样。
0: 是的，栗子你太懂我了。
1: 又来了机长 girl。
0: 但其实因为就是我作为一个 ENFJ 嘛，真的是朋友型人格，就是跟那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开心，干什么事情也会觉得特别得劲
1: 啊，忠犬型
0: 啊，没错，就我就是那种谁伤我有我定斩杀类型，
1: 表演型。
0: 是的是的。但话说回来哈，因为其实因为很喜欢跟朋友就是一起追完这些活动啊，然后回去一起畅聊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在追这个 KBL 这个团体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嘛，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会一起去参加各样的活动，然后结束之后就会去一些老地方坐着聊天回味，或者是甚至在结束一些活动过

0: 过后去到我朋友家一起复盘，畅聊一整个晚自习的感觉，真的太美好了。
1: 你现在哪里来了晚自习来跟你畅
0: 这是一
1: 聊？
0: 个比喻啦。
1: 啊，确实这种感觉很舒适哦，跟朋友一起进行活动之后，哎，还有找了一个地方好好聊一聊，确实是个非常舒服的感觉。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您
0: 是
1: 说
0: 的。
1: 的这个老地方，这是哪里啊？
0: 哎呀，又说到点上了，咱们聪明的例子。
1: 哎。
0: 今天这个地方呢，我就先说一件事情，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这个 K-pop 打卡地标，或者是也没有哪首 MV 是专门在这里取景的，也没有哪个 idol 认证过的固定咖啡厅，也没有那种就是来了这里就能复刻谁谁写真的那种地
1: 你一
0: 点。
1: 定要在讲之前把这个地方说的好像一无是处一样，
0: 没
1: 那
0: 有
1: 你
0: 没
1: 为什么
0: 有，
1: 要讲它？
0: 这是一个抑扬顿挫啦，就是因为
1: 啊，
0: 它离各个地方都很近，而
1: 嗯，
0: 且每次我们参加完活动，就会从在那里，就是从今天的追星活动开始，然后再聊聊聊聊到日常的生活琐事，那我们就不打谜语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延南
1: 嗯，
0: 洞。네, 그리고 용남동은 그냥 용남동이라고 써요.
1: 原来是这样，看来你还特别会玩这个欲扬先抑这一步啊。
0: 是的，是的。
1: 哎，那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因为延南洞就是延南洞这一句话呢？
0: 其实解释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但你去过就懂。
1: 哎，我去过，我懂吗？
0: 哎，咱们延南洞嘛，它在马浦区，所以在弘大就是出来往北走一点点，然后这个弘大一股油出来就可以到了。
1: 嗯，但它又不是宏大，是不是？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如果我说就是弘大是舞台的话，我觉得延南洞给我的感觉就是后台，因为
1: 哦，
0: 弘大呢那个就是灯光亮起来会给很多表，会有很多表演。那延南洞呢，我觉得就是感觉像是演出结束、卸完妆、换上家居服，还是要在这里留恋的地方。
1: 你今天又怎么了？昨天是我文艺批上线，你今天又开口是比喻，什么意思啊？
0: 跟我们文艺风小男孩学的。
1: 嗯，谢谢你，谢谢，我们一起来做文艺节目，好不
0: 可
1: 好？
0: 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哎，延南洞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呢？
0: 就是延南洞这一块啊，它其实跟很多首尔街区是一样的，有过很普通的历史。延南洞其实最开始呢，也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有点老旧，有点安静，就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它的感觉。真正让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就是2016年前后，京义线铁路线废弃之后，铁路旁边的那个空地空出来了，然后就改造成了京义线林荫道。
1: 啊，我真走过，我当时就在京义线这个林荫道上走了差不多4站地儿，就是从延南洞一路往马浦的方向延伸那条。
0: 是的，是的，因为它全长大概有6公里嘛，但是在延南洞这一段是最好看的。今天我们主要想讲的也是京义线林荫道，特别是这个当林荫道两边的树长起来之后，周末来散步的人也就更多了。然后附近就开始有小店啊、咖啡馆，然后那种做手工的工作室。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被人走出来的。
1: 哇，文艺 girl
0: 可
1: 被
0: 以
1: 人走出来
0: 啊，
1: 的，这说话挺喜欢。
0: 而且包括我们追星的朋友们也发现了这里，就其实不是因为哪个 idol 出现在这里，而是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追完星之后来，
1: 哦，有点正确。
0: 是吧？
1: 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是围观完一个活动，大概下午4、5点左右吧，然后场子已经散了，和朋友们一起相识，缘分的记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那我们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Daily Direction 的 Rumba Bumba，让我们一起来多多支持我们的 Daily Direction，也多多支持我们的 Daily Direction。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佳琪，
0: 欢迎。
1: 哎，咱们也就是这个两周没见，怎么就好久不见了呀？
3: 哎呀，没有青春观察日记的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
1: 啊！哦，
0: 那你是想念咱们？

0: 们节目还是想念我们两位主播呢。
1: 你看你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
2: 了。没有了没有了，还是很想念两位主播的。
1: 哦，好 sweet。
0: 嗯，虽然是两周没见，哎，但我发现你今天有点不同。
2: 有什么不同？
0: 嗯，怎么说呢，你今天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在车上一直在捏那个小玩意儿，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响。
1: 哎呀，我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小键盘解压玩具，是不是呀？我也有呀。
2: 啊，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种小键盘挂件啊，还是之前 TWS 回归秀的时候给我们发的逆应援，这上面的键帽还是可以更换的。
1: 哦，我们也有哦，这是我当时去看那个 KBR 的时候，然后给我发了这个键盘的。但我们不是送的。
0: 嗯，看来现在周边都很流行这种小键盘。哎，我也要拿一下。
2: 啊，对啊对啊，因为最近好像在韩国真的很火，之前我去看音乐剧的时候的周边也是这种小键盘挂件。啊，而且其实咱们学校也有这样的周边，你们知道不？
0: 哦，真的吗？
2: 对。
1: 哎，最近大创还上了那个就是键帽的替换装，只要1000块钱。
2: 对
0: 啊，这么火，这个真的可以解压吗？哎，我感觉可以回到 ASMR 那期节目 ASMR。
2: 我觉得解压还是有一点点用处吧，就像平常如果我们在键轴很好的键盘上打字，也会有解压的感觉一样。
1: 嗯，是的是的，我每次这是打这个键盘的时候都觉得很爽。嗯，而且听这个键轴的声音也很放松。
2: 嗯，这种摁下去就会有声音，而且会有很清晰的触感反馈，会让我们有一种控制感，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嗯，然后就会让大脑放松。
0: 哎，你这么一说真的是，哎，这种玩具真的比真的键盘更便携。嗯，你看我现在带了一个键盘特别大，而且也没有真的在工作啊，就会很解压很爽啊。
1: 是的。
2: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习惯，在读东西或者用脑的时候手会无处安放。
1: 哦，完全完全。
0: 哦，
1: 我总是这个东摸摸西摸摸一下，然后一看一会儿书下来给自己做了一套美容了。
2: 我也是那种就是手里必须得干点什么事儿的人。
1: 是的。
2: 所以有这个键盘在手上的话，就是一直按反而会让我注意力更集中了。
0: 哎，你不会就是稍微给跟我一样有点 ADHD 吧？哎，真的，你这么一说确实有很多这种，我想起来之前也有很多这种类似让我们注意集中力的小玩具。那种扭扭棒你还记得吗？像蛇一样那种。
1: 哎，你说的是那个 Tango 吧，就是很有，人家是有学名的我记得。
0: 啊，谢谢。
2: 对，但其实原理差不多的。 Tango 也是那种就是工作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放在手里揉会很安心，然后也能让注意力更集中。
0: 嗯，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能集中注意力呢？一边玩一边学习不是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吗？
2: 好，小讲堂开课了。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感官很发达，会过度活跃，很容易就被外界的很多东西给影响了。那其实这种玩具可以把这种活跃的状态集中在一个简单的重复的动作里面，能够把过度活跃的思维给转移开，反而会让大家更加集中。
1: 啊，其实我也有听说过这个 Tango。 我们刚刚聊到的，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ADHD 患者研发的一个辅助工具。但其实很多没有ADHD 的朋友也很爱玩这个 Tango。
2: 是的，
1: 感觉是可以说是增强注意力。
2: 对对对，虽然说 ADHD 是一种医学诊断，但其实在互联网上大家已经把这种 ADHD 啊泛化成了一种状态的标签。像是比如说难以专注啊，做事3分钟热度，看手机看到停不下来，经常感觉精神分散这种状态。
0: 谢谢。
1: 怎么每一条都中。
0: 谢谢你介绍我。谢谢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
2: 其实也是现在年轻人普遍会存在的问题吧。
1: 真的，因为这么一说感觉我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注意力现在那么难集中啊。
2: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里，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就变得碎片化。尤其是我们刷短视频，大部分都是10秒啊30秒，这种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分割了。再加上手机上的各种弹窗提示音，我们很容易就被突如其来的通知打断。
0: 是的，刷手机休息的10分钟是我最快乐的1个小时。
1: 哎呦哎呦，我也有同感呀。我老是打开手机就莫名其妙的刷，然后忘记其实我是一开始要干嘛的了。
2: 对，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主动专注。
1: 是的，是的。
2: 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位主播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种集体性的注意力疲劳。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是被手机吓唬了。
1: 哦，
2: 这是有可能的。
0: 哎呀，那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特别常用的这种解压小玩具呢，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珍藏的这种治愈小物。

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0: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心情马上就变得轻盈了？是的。哎，咱说到这个缓解压力的这个小快乐，我发现现在解压玩具种类也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
1: Tango
2: 以外，这种还有各种各样这种解压魔方啊，抱抱猪啊之类的。是的，还有什么这个感官球啊，慢回弹捏捏啊，还有刚刚咱们说到就是之前包括我有经常有在玩的这个有刺的叫腾腾乐。你俩简直是解压玩具专家呀。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而且真的很火。像捏捏玩具，我在宏大逛街的时候，很多店门口都有一整面墙的捏捏，各种形状，各种手感的，逗过的人
0: 必须捏一把。哎呀，我每次经过就是忍俊不禁的哈，这个什么，对啊，什么这个豆腐块啊，面包样子啊，还有那种盲盒水晶包子，对，而且每一次在这种店前面都会有很多人围在一起东捏一下西捏一下，
2: 急头白脸捏一把，
0: 每次路过都很想急头白脸把我整个手放到每一块上面捏一下。是的，哎，我知道这个捏捏在中国确实很火，在韩国也很火，哎，这为什么就一看到这种就会有手忍不住这种
1: 症状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会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比如说像摁按键啊，立马就会有声音展示中，还有捏捏捏的话会有变形的这种反应出现，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会喜欢这样的感觉的。哇塞，感觉我们这个栏目是对自己的这个大脑产生新认知了。
0: 欢迎来到首尔我来了全新栏目大脑观察日记。
1: 对，其实回到正题哈，除了大脑其实还有我们人类天生对于这种触感很敏感的原因，尤其是从骨啊到瘪，然后有阻力，然后又突然释放的这种感觉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神经。哦，其实我觉得这么说好像确实是啊，因为我每次捏那种就是硬硬的解压球，然后感到阻力突然消失的瞬间，哇塞，好爽啊。

0: 是是是，
1: 我就玩不了那种很硬的那种。对对对，那种捏确实会很累，而且每个人手劲儿不一样，大家喜欢那种解压玩具类型也会不一样，还是很个人化的。不过确实种类很多啊，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自己有用的解压玩具。是的，
2: 没错。哎，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别，这种解压玩具都确实非常受欢迎。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原因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压力一直都很大，但是。
1: 但是情绪出口却变少了，犯了，
0: 是的，
1: 对，但其实大家现在是开始接受自己焦虑的这种情绪了，会更重视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啊，到底是哦，我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现在感觉到有点悲伤或者有点心情沉闷，包括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感受，哎，从原来的嗯忍一忍就过去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到现在变成嗯我要让自己更舒服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嗯，
2: 没错，确实大家现在都
0: 更会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了，因为大家都更想主自主掌握这样的情绪，就好像我吧，因为我爱我自己
1: ，because
0: I love其实大家也开始寻找更简单、更温和的这种方式来释放压力了，能够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其实原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会用不那么正当，或者说不太健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和焦虑，有可能还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自己这样。那么现在其实是能感觉到大家对自己也更加温柔了。是的，我觉得也是大家这个生活转变的一个体现吧。包括现在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年轻人的想法也是越来越爱自己了，爱你老几，爱你老几，明天见。对，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解压玩具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键盘挂件啊，还是捏捏啊、探戈啊什么样的都好。是的，其实他们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非常简单，它不需要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也不需要有什么实际上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有点累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放松一下的出口，哪怕只是一个小的按钮，可能摁上几下，嗯，心情就会
1: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小物，好好爱自己一点。
0: 好，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那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给大家听一首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嗨起来的一首歌曲好不好，来自我们 JIKO 的아무 노래。

0: 欢迎大家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我们今天聊了延南洞，聊了追星，聊了追星认识的人。哎，我发现今天咱们说的其实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关系。
0: 是的，是一种就是发自肺腑，让我们大家都会从内心很感谢这段时间，这段关系的一种感情。我真的，包括就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最近也是到了这个우리한국의어버이날，那我们一起来祝我们韩国어버이날，
1: Happy 어버이날，
0: 一点默
1: 契
0: 没有，
1: 但是我们对于缘分的祝福是很有默契的。
0: 是的，
1: 我们心里
0: 是
1: 面，像我们刚刚一直聊到了对于每一段缘分的相识的祝福和回忆，我也觉得对于父母这样的这么具有深刻缘分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好好的铭记跟感谢。
0: 对
1: 没
0: 的，
1: 错。
0: 也希望大家能在 Oboina 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就是聊聊最近发生的事，一起就是回忆一下最近有趣的一些，比如说回忆也好，或者就只是单纯的聊聊天也好，要跟父母一起开心的度过这个节日哦。
1: 好好的拥抱一下，或者发一句"吃了吗"，我觉得真的也是人生的一种充能方式、充电方式，也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一种特别解压的时刻。其实我也觉得，像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在外的同学们也特别想要回去见一下我们的父母。
0: 我就想
1: 没
0: 回
1: 错，
0: 家了。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Treasure 的 Paradise， 然后也祝你今天能够遇上一件值得复盘的好事，也能遇上一个愿意陪你复盘的人，也能和自己的父母愿意复盘一下自己美好的生活。那我们祝你首尔
0: 明
1: 天
0: 天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大家觉得几岁才能真正算作老年人呢？最近一项民调引发了热议， 赞成将老年人基准年龄从65岁提高到70岁的人数几乎是反对者的2倍， 而11年前大家的看法还是旗鼓相当的。 更有意思的是，目前许多所谓的60多岁老年人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 面对老龄化社会，这无疑是最真实的反应， 也不禁让人扪心自问啊，究竟人生在哪一个瞬间才会真正觉得自己变老了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I 部带来的 I am，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像银河一样。那很多步入中年的朋友也许会在心里悄悄的嘀咕，难道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了吗？最近年龄标准的话题确实很热，不免让人感慨啊，青春与迟暮本来是应该由心境去慢慢品味的，现在呢却总是要在现实的天平上被反复的称量。无论外界的标准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岁月当中守住那份不被轻易定义的从容，把年龄活成数字。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

0: 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钟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 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3，也可以在TBS官网TBS.co.kr来同步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搜索TBS EFM华语， 然后在我们的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 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TBS.co.kr 来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呢就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我们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那今后在韩国工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来申请免除缴纳老人长期疗养保险费用。 6日，韩国政府在国务会上表决通过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法施行令修订案》，决定将此类劳动者纳入保险的豁免范畴。所谓的季节性劳动者指的是持有E8签证， 在韩国农渔业领域进行为期最长8个月就业活动的群体。根据现行制度，加入健康保险时原则上都必须同时参加长期疗养保险。 然而季节性劳动者的申请年龄限制在19至55岁之间， 且在韩停留时间较短，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到针对高龄人群的护理服务。 据统计，截至去年，参加该保险的季节性劳动者超过了900人， 缴纳保费总额大约是3.98亿韩元， 但实际产生的服务利用案例却为零。 这种强制参保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支出， 也加重了农渔村雇主的雇佣成本。 本次修订案后的施行令预计将于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 目前已经在职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同样可以享受该政策。希望免除保险的劳动者只需前往就近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分支机构提交一份长期疗养保险加入免除申请书，即可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减轻切实有效的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呢， 将于5月9日至10日在东大门设计广场 DDP 拉开帷幕。 今年正值活动举办30周年， 首尔市政府将以30载世界情，文化连通你我为主题，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展现全球化城市的魅力。 这一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 不仅深化了与各国驻韩使馆的友好协作，也成为了韩籍与外籍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名片。在5月

9日至10日，在首尔的第一岛屿国际电影节现场呢，将设置世界文化表演舞台、世界城市电影院、使馆展区以及汇聚各国风味的世界美食与甜点区。 到场人员不仅能观赏到首尔友好城市的传统文艺演出，还能欣赏由各国使馆推荐的优秀影片。今年的庆典除了保留传统服装体验 和K-Culture展区等经典项目之外，还首次增设了儿童游乐区与首尔快闪图书馆， 以进一步丰富不同年龄段参与者的体验。活动的具体开放时间呢， 是5月9日和10日的下午12点至晚上9点。 那关于各时段表演以及安排的具体内容，包括参展国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官网ins账号， 那 at SEOUL Friendship Festival 来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 我们再来看一条马普区的消息， 自2026年3月1日起， 马普区政府将运营为期1年的居民自行车及个体移动设备团体保险，凡是在区内登记居住的市民均会自动的参保，无需办理任何额外的手续。那这一保险全面涵盖了自行车以及电板车引发的各类事故， 甚至包括行人在路面上与此类车辆碰撞受损的情况。具体的理赔明细包括死亡及后遗障碍最高1000万韩元， 诊断补偿金最高60万韩元， 住院补贴20万韩元， 针对事故处理等法律支出最高保障金额可达3000万韩元。 那这一政策自2023年实行以来， 截止去年呢， 107起此类事故支付了理赔金。若不幸发生意外，当事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备齐相关的证明，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马普区厅官网来进行查询。那我们也期待其他的区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条消息哈。送上卡7带来的，지켜줄게。

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京畿道。京畿道政府近日全面展开针对跨国背景居民的种族歧视事态调查。 此举呢，旨在深度剖析移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歧视现状，并将调查结果直接转化为实效性政策，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融合体系奠定数据基础。根据全韩首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止种族歧视及人权保障条例， 本次调查由京畿道移民社会融合支援中心负责，对象锁定为在京畿道居住或工作， 且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19岁以上外籍人士 及入籍者共计400人。 相关工作将通过问卷、申访等多种方式 持续至今年8月， 重点分析移居者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本次调查结果未来将用于建立人权保障数据库，并制作普及现场适用的预防及应对手册，以先发制人的预防社会矛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京畿道小学4年级学生可以免费享受牙科保健的信息。 京畿道政府呢，已经从4日起为道内大约11万名的小学4年级学生提供专业的免费口腔管理服务。 这项名为2026年小学生牙科主治医师计划的项目，旨在通过早期的预防诊疗，帮助孩子们在恒牙生长的关键期建立良好的健康习惯。 本次计划不仅涵盖了在校学生，还将校外的青少年以及未登记的移居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打破语言障碍，政府专门为具有跨国背景的家庭准备了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语言说明手册，针对身心障碍学生已额外公布了800多家具备相关条件的牙科机构。 相关的体检将持续至11月30日，家长只需要通过手机应用 DENTI-I 在线填写问卷，并观看教育视频，即可预约前往全道2300多家具备资质的指定诊所。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目前呢已经向中央提议将此项政策推广至全国，以确保更多的 儿童来受益。那到这里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我们来自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伊耶俊带来的 너와 나 우리，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1: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
2: 有几个大诗园，有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3: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5: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6: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5: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7: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8: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9: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0: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9: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1: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

0: 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景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十五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2: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北京街道，这就是北京的牛街。本来就不缺人气的北京牛街，到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牛街成为了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一个热门打卡地。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回族民众聚居的牛街，来探访这里热烈的烟火气。
4: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5: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4: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6: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7: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6: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7: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的话，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6: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九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8: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6: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9: 口感挺好。
5: 从什么地方来您？
9: 辽宁。
5: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9: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5: 本地的吧？
10: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5: 等值不值得？
10: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6: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11: 包子呢会活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6: 除了牛肉包子，还有外酥里嫩的黄米面炸糕，趁热咬下酥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豆馅儿，油脂香与甜味完美融合，
11: 手工制馅保留传统的味道，并且选材上我们自己进米、自己磨米磨面。
6: 正像红记小吃店的第三代传人洪海洋所说的，传统美食美在真材实料，美在价格亲民，美在创新，更美在食品安全的把关上。对此，紫光园总店店长买东也有共识。
7: 店内有一个食安的专员，还有一个食安的经理，他们每天都在检查和巡查这些事情，确保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产品都是安全有保障的。
6: 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8: 建立溯源体系，确保每一份食材都可以追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门店这环境啊和制作的工具啊都要定时进行这个清洁消杀。
6: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3: 北京的前门是最著名的传统商圈，而在热烈的前门地区旁边呢，有一条幽静的小街叫杨梅竹斜街，在这里有一家京味时光主题文化店。前不久在五一假期里，这家40平米的小店呢非常的热烈和繁忙，每天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人次，销售额一天可以突破10000人民币。这家店是以销售北京礼物这个品牌为主，而北京礼物呢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一个伴手礼品牌，产品设计琳琅满目，新颖有趣。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个小店，看看让记者爱不释手的那些北京礼物。
12: 十九块八，我想您。好嘞，拿好啊。
13: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14: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13: 陆女士二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14: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13: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两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15: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13: 京味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16: 五一期间客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13: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 3.0 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17: 1.0 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 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13: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15: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3: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北京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有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都形成了杨柳的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的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8: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9: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20: 少了，少很多，
21: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22: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8: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林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 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

0: 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2: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0: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3: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十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4: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3: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5: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6: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7: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 环卫工人发现养老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海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

0: 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漂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1: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修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
2: 85年86年那会儿，我觉得最红的女歌手就是张蔷。我现在记得还非常的清楚哈，就是去逛新华书店那个音像柜台的时候呢， C 位就是张蔷的什么东京之夜、爆炸头那样的盒带，周围还有很多她灌录的磁带放在那儿售卖，因为最受欢迎嘛。那时候当然没有网络了，这个人红不红的话全靠大街小巷的喇叭，这个双卡单卡的录音机啊。你看40年过去了，张蔷现在还很红啊，还在持续散发她的魔力。接下来我们来听2023年她的 Hello Disco。

张强2023年的 Hello Disco 仍然有40年前的那种魅力啊。自从2013年和新裤子合作之后呢，张强在这十多年里不仅有多张专辑推出，而且每一年都有新歌发表，像极了他在80年代高产的样子。现在呢，他还活跃在音综和真人秀的舞台上面，他不争 CV 却以真实还有自由专业赢得尊重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喜欢小而美的事，挣点小钱，买点吃的喝的，生活不愁也无忧。下面我们来听张强去年为真人秀节目创作的同名标题曲《一路繁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这首 OST 你喜欢吗？莫文蔚2024年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叫做《被我弄丢的你》啊。词曲创作一栏里面的名字比较陌生啊，郭栋南作词，嘉旺与陈文华作曲啊，但是呢非常适合莫文蔚啊，这种叙事风格哈，诠释了爱情当中弄丢彼此的遗憾和追悔。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说到90年代的中文流行歌曲，大部分以抒情性、故事性和时代共鸣为核心，融合了都市情感、诗意意境，还有社会的变迁，在旋律和歌词当中构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现在回头来听，还有很多歌依然扛打，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万人卡拉 OK 的时间呢？就看你的表现啦。我们来听张惠妹1997年的《听海》。谢谢。

郭采洁最近一段时间在短视频领域翻红的一首旧作叫做《你在不在》，收录在2009年的《爱意想》专辑当中。这些年大量发行多年的歌曲呢，通过短视频平台翻红或者是再红一回啊。那么有些歌呢，前奏一响 DNA 就动了哈，短视频呢成为了老歌复活的巨大引擎。可能郑智化呢也没想到他的一首老歌呢流传在当下的小学生的口中。接下来来听1992年的《水手》。

动物世界来自薛之谦呢、啊，他的今年的巡演叫做万兽之王，他本人呢多次公开建议歌迷买便宜的票就够了，真正践行他的见一面不能是负担的理念。官宣之后呢，薛之谦演唱会呢登上热搜，酒店的预订量激增，抢票攻略刷屏朋友圈，被媒体称为2026年开春最受期待的城市文化事件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听今年的新歌，会出现在他的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的歌单里面吗？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说到 Eason 陈奕迅，有两次和他的巡演乐队一起创作一起灌录的专辑，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2018年的 LOVE， 还有一次就是2009年3月份发行的 HQM 专辑，当时是和他的 Moving On Stage 巡演乐队的成员一起共同来完成专辑，来听收录在里面的这首沙龙。

我们听到的是《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那他的声线是富有质感的，而且摇钱主理的专辑都是为他精挑细选的一些好歌，支撑起了在初网络时代犹如逆水行舟一样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营销方式啊。下面这首歌呢，时光机不要动，还是在2006年，20年前呢，这张专辑当时超级大卖啊，而且凭借其融合中东舞曲、电子节拍还有高难度的体操舞蹈的先锋的风格呢，正式确立了他的亚洲舞后的人设地位。这张专辑的名字叫《舞娘》。OK，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Jolin 蔡依林《舞娘》。

说唱歌手艾热和妻子兹巴在去年音综《天生一对》翻唱陈粒的《光》啊，两个人呢以说唱加人声叙事的独特搭配，赋予了这首本来就充满哲思的歌曲更强的情感张力。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再见曲呢？2023年李宇春的《周末愉快》。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 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学车辆安心生哈车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
1: 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栗子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首尔的天气好像又不一样了？嗯，咱们这个天气预报
1: 报又来了啊！是的，是的啊，因为最近这个首尔的天气啊是越来越好哦。咱们那个宿舍不是有一个超大的窗户吗？每天早上我都是被这个明媚的阳光唤醒的。搞这么诗意，其实你是不是没拉窗帘啊，宝子？啊，不要拆穿哈。嗯，但话说回来呢，就是最近随着这个天气逐渐变暖嘛，然后大家出门散步的频率、出门玩耍的频率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栗子平时会出去吗？<笑>
0: 啊，当然，作为一个健康的健身爱好者，作为一个如此健康的人士，我当然是必须天天都会进行散步的运动的。哎，那爸爸最近有出门散步吗？
1: 有的，当然有的，但是这个我这个出门哈，就不是像咱们健康人士一样出门散步了，因为我这个步伐呢跨的就比较远了，特别是这段时间都是这个带有目的的出门哈。
0: 啊，怎么说？
1: 就是这个手机，手上拿着手机，手机上这个打开地图，包里装着小卡，兜里揣着相机，备用电池，全副武装出门。
0: 哎呀，我这女孩又来这个阵仗，我一听就知道你要去干嘛去了。
1: 没错，我是
0: 去追星的，是的，是的，任务型出门啊，这真的是。
1: 其实我一般出门的话，我就是去看看玉露啊，然后看看我喜欢的 idol
0: 这个样子。啊，那你平时一般都会，哎，就是我自己想去看我的 idol，我自己去，还是说你会跟朋友们一块儿去呢？
1: 当然是跟朋友，因为毕竟作为 ENFJ 嘛。但是这个朋友呢，不是我们所谓，比如说平常一起会生活的老朋友，而是。

0: 直接在现场 catch 的新朋友。
1: 不愧是我们大艺人。
0: 没有了，其实仔细想想，在追星之前，我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跟陌生人说话的人。
1: 你现在就是了。
0: 我在给你讲很感人的故事
1: 哦，这样这样，你继续，你继续。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在这个追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像一个暗号，就是对上了，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1: 嗯，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就可能一开始就是同号，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0: 是的，而且我也真心觉得，就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会结交很多新朋友的一个过程。
1: 哎，那抱抱，你最近在追的这个是？
0: 终于问到点上了，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1: 给你爽死了。
0: 对呀，最近呢，我在关注一个男团，就是是有颜值和实力并肩的强悍新团，叫 Keep It Up。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这个了解这个团队的过程当中，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因为追星或者因为喜欢 K-pop 认识了某个让你觉得还好我追星了的朋友呢？
1: 不管是你是在现场认识的，还是在打卡地认识的，亦或是在网络平台上莫名其妙聊上的，都算，都欢迎来告诉我们。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
0: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 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偶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大家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的这个最近的心头好，这个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Keep必要的 Keep it up。 I'm a jet setter, I'm a jet setter. Get up in the sky ready.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咱们刚刚有说到咱们抱抱现在新的这个心头爱
0: K-pop 吧。哎，但其实说实话，这个团最近我也有在关注到，是咱们在中的一个新男团，是不是？哦。
1: 而且刚刚这首主打确实还蛮好听的哦。哇塞，没错哟，咱们栗子果然是
2: K-pop 百灵鸟哈，谢谢。而且咱们这个新团的实力是真的很强悍，我看了好几次现场，真的有被震撼到。其中要我说的话，我就觉得咱们成员当中的泰焕宁是真的很不错。看来这一位
0: 泰焕宁泰焕啊，就是我们抱抱的新单，是不是啊？是的，因为他的
2: vocal 这个 vocal 实力真的太厉害了。前段时间呢，也是给我看爽了呀，因为这个 KBL 刚刚一出道，然后也一起看到他们的回归预录，真的很开心。再加上在这个期间，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一起追星，是真的很开心。嗯，没错，
0: 而且有朋友在一起做的时候，很多事情感觉就会非常不一样。是的。
2: 栗子，你太懂我了，又来了，机长girl。但其实因为就是我作为一个 ENFJ 嘛，真的是朋友型人格，就是跟那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开心，干什么事情也会觉得特别得劲儿
0: 啊，忠犬型。
2: 哦，没错，就我就是那种谁伤我有，我定斩杀类型。表演型。是的，是的。但话说回来哈，因为其实因为很喜欢跟朋友就是一起追完这些活动啊，然后回去一起畅聊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在追这个 KBL 这个团体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嘛。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会一起去参加各样的活动，然后结束之后就会去一些老地方坐着聊天回味，或者是甚至在 结束一些活动过后，去到我朋友家一起复盘，畅聊一整个晚自习的感觉，真的太美好了。你现在哪里来了晚自习来给你畅聊？这是一个比喻啦。啊，
0: 确实这种感觉很舒适哦。跟朋友一起进行活动之后，哎，还有
2: 找了一个地方好好聊一聊，确实是个非常舒服的感觉。但是您说的这个老地方这是哪里啊？哎呀，又说到点上了，咱们聪明的栗子。今天这个地方呢，我就先说一件事情，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这个 K-pop 打卡地标，或者是也没有哪首 MV 是专门在这里取景的，也没有哪个 idol 认证过的固定咖啡厅，也没有那种就是来了这里就能复刻谁谁写真的那种地点。你一定要在讲之前
0: 把这个地方说的好像一无是处一样，那你为什么要讲它？这是一个
2: 一样顿挫了，就是因为它离各个地方都很近，而且每次我们参加完活动，就会从在那里，就是从今天的追星活动开始，然后再聊聊聊聊到日常的生活琐事，那我们就不打谜语了。这个地方呢，就是
0: 延南洞，可리고永南洞은그냥永南洞이라고써요。啊，原来是这样，看来你还特别会玩这个欲扬先抑这一步啊。是的，是的。哎，那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因为延南洞就是延南洞这一句话呢？其实解释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但你去过就懂。
2: 我去过，我懂吗？哎，咱们延南洞嘛，它在马浦区，所以在弘大就是出来往北走一点点，然后这个弘大一古有出来就可以到了。嗯，
0: 但它又不是弘大，是不是？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是的，是的。如果我说就是弘大是舞台的话，我觉得延南洞给我的感觉就是后台，因为弘大呢那个
2: 就是灯光亮起来会给很多表，会有很多表演。那延南洞呢，我觉得就是感觉像是演出结束，卸完妆，换上家居服，还是要在这里留恋的地方。
0: 你今天又怎么了？昨天是我文艺披上夜，你今天又开口是比喻，什么意思啊？
2: 跟我们文艺风小男孩学的。
0: 嗯，谢谢，谢谢你，谢谢我们一起来做文艺节目，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我们先讲一讲，哎，延南洞这个延南洞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呢？
2: 就是延南

0: 安东这一块儿啊，它其实跟很多首尔街区是一样的，有过很普通的历史。延安洞其实最开始呢，也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有点老旧，有点安静，就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它的感觉。真正让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就是2016年前后，京义线铁路线废弃之后，铁路旁边的那个空地空出来了，然后就改造成了京义线林荫道。
1: 我这个我真走过，我当时就在京义线这个林荫道上走了差不多4站地儿，就是从延南洞一路往马浦的方向延伸那条。
0: 是的，是的，因为它全长大概有6公里嘛，但是在延南洞这一段是最好看的。今天我们主要想讲的也是京义线林荫道，特别是这个当林荫道两边的树长起来之后，周末来散步的人也就更多了，然后附近就开始有小店啊、咖啡馆，然后那种做手工的工作室。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被人走出来的。
1: 哇，文艺 girl，被
0: 可以
1: 人走出来
0: 啊，
1: 的，这说法挺喜欢。
0: 而且包括我们追星的朋友们也发现了这里，就其实不是因为哪个 idol 出现在这里，而是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追晚星之后来，
1: 有点正确。
0: 是吧？
1: 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是围观完一个活动，大概下午4、5点左右吧，然后场子已经散了，我和朋友就在门口那站，说："哎，我现在要去哪儿啊？现在去哪儿啊？"这样一直在问。
0: 然后就去了这个京
1: 京
0: 义
1: 义
0: 线
1: 线的
0: 林
1: 林荫
0: 荫
1: 道，没
0: 道。
1: 错。最后就是也不是说专门说，哎，我一定要去京义线林荫道，而是走着走着进了一个巷子，哎，巷子里有一家咖啡厅，看着还有位子能坐，然后就坐进去了，一坐就3个小时了。
0: 那真的是我很懂这种感觉了，因为其实跟朋友这个一坐下来，一开始聊就会从就是这个参加的活动，然后聊到各自的这个状态，然后再从就是各自咱们的状态开始慢慢发散。
1: 没错，真的跨度特别大，特别是我跟我朋友都有点 ADHD 的感觉。
0: 这个有点这个小 tips 哟，
1: 有点预
0: 哎，
1: 告哦。
0: 对呀，但是其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从这个聊天的时候就会从同好变成朋友，
1: 哎，没错，就是有一个临界点啊，在这个临界点之前，你们聊的，哎，可能还是这个人，但是在这个临界点之后，哎，你们聊的就是彼此了。
0: 今天也是状态不赖哟，金句频发。
1: 我今天状态也是有点好，你别打扰我。
0: OK，你继续。
1: 但其实啊，我真觉得延南洞这个京义线林荫道最妙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种状态它可以无限续杯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哎，咖啡店坐腻了，出去走走，弄堂里还有另一家，进去再坐。哎，然后天黑了，想吃点什么，附近找一家小馆子，一边吃又可以一边聊，吃完了不想回去，又可以再走走。
0: 哇塞，真的很充
1: 没
0: 实，
1: 错。
0: 让我真的很有感触，就是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你喜欢的东西有人陪你喜欢，还有人就是跟你一起逛，一起就是完成这一天，真的很舒服。
1: 而且我真的感觉说完这种感觉之后，我都有点感动了。但我要
0: 天
1: 强行
0: 哪！
1: 切换回来，
0: 是的，
1: 不然今天就要变成感情类节目了。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所以如果你来到首尔，当你追完一场演出之后，你拍完了那些写真打卡，你真的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哎，说说话，把今天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跟身边的人分享一下，我就真的可以来这个京义线林荫道这里。
0: 是的，不用提前做攻略，也不用查哪家就是咖啡厅更有人气，就进去走，找一家看起来舒服的，坐下来，然
1: 然
0: 后
1: 后你
0: 你
1: 就
0: 就会
1: 不
0: 发
1: 想走
0: 现。
1: 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把地图折叠到魅力马浦、友谊岩南、岩南洞、京义线、
1: 林
0: 林荫
1: 荫
0: 道这里
1: 道，
0: 吧。
1: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咱们抱抱推荐的心头好，好不好？
0: 是的，其实是我们 KBL 成员，我们汰换推荐的，一起来听 KBL 的 Polaroid。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因为追星或者因为喜欢 K-pop 认识了某个让你觉得还好我追星了的朋友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7316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条短信说，哎，我在 ins 上因为抢票认识了一位姐姐，本来只是想互相帮助，后来发现居然住得很近，现在周末经常一起去圣水探店。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一些缘分或者机缘巧合，是的是的，然后这样认识然后变得亲近，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妙。
1: 没错，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就是突然连接上的。
1: 没错，因为我这两天真的也是碰见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完全两个不同世界的在我人生里面不同世界的朋友互相认识，而且关系很好。
0: 好神奇，
1: 我觉得人与人的缘分真的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我也会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其实我会很珍惜这一段时光。
1: 没错。
0: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手机尾号2054的朋友说，之前一个人来韩国留学的时候超级孤单，后来因为喜欢同一个男团加进了粉丝群，现在每次有活动都会一起应援一起吃饭，感觉像在首尔有了家人一样。哇，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
1: 没错，其实有时候觉得人与人的缘分因为偶像而产生的缘分也是偶像带给粉丝的意义之一。
0: 对，我觉得其实比起就是追星这件事更有意义的是认识了因为这件事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像我最近就是刚刚有提到在这个追星团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好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我真的很幸福。我要掉小珍珠了啦。
1: 好，你先别掉，那我们先看一下手机尾号6640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虽然已经退坑了，但直到现在还会有一直联系的朋友，几乎都是以前一起追 K-pop 的。现在回头看，哎，比起偶像本身，那一段疯狂一起青春的回忆更加珍贵。
0: 对，我觉得这个词说的太好了。
1: 没错，
0: 青春的回忆，
1: 我感觉这个就是刚刚好总结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感受。
0: 没错，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刚好正当龄，所以在这个时间跟朋友一起玩一起疯，真的会是以后很美好
1: 很美好很珍贵的记忆。而且这一段缘分真的是会给人生助能的。
0: 是的是的，让我们一起来为青春这段记忆加油吧。
1: 那我们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继续分享的有关青春的记忆，有关和朋友们一起相识缘分的记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那我们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Daily Direction 的 Rumba Bumba， 让我们一起来多多支持我们的 Daily Direction， 也多多支持我们的 Daily Direction。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2周没见，哎，但我发现你今天有点不同。
1: 有什么不同？
0: 嗯，怎么说呢？你今天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在车上一直在捏那个小玩意儿，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响。
2: 哎呀，我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小键盘解压玩具，是不是呀？我也有呀。
1: 啊，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种小键盘挂件啊，还是之前 TWS 回归秀的时候给我们发的逆应援，这上面的键帽还是可以更换的。
2: 哦，我们也有哦，这是我当时去看那个 KBR 的时候，然后给我发了这个键盘。但我们不是送的
0: 嗯，看来现在周边都很流行这种小键盘，哎，我也要拿一下
1: 啊！对啊对啊，因为最近好像在韩国真的很火，之前我去看音乐剧的时候的周边也是这种小键盘挂件，而且其实咱们学校也有这样的周边，你们知道不？
0: 哦，真的吗？
1: 对，
2: 哎，最近大创还上了那个就是键帽的替换装，只要1000块钱。
1: 对
0: 啊，这么火，这个真的可以解压吗？哎，我感觉可以回到 ASMR 那期节目 ASMR。
1: 我觉得解压还是有一点点用处吧，就像平常如果我们在键轴很好的键盘上打字，也会有解压的感觉。
2: 嗯，是的，是的，我每次这打这个键盘的时候都觉得很爽，而且听这个键轴的声音也很放松。
1: 嗯，这种摁下去就会有声音，而且会有很清晰的触感反馈，会让我们有一种控制感，然后你就会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就会让大脑放松。
0: 哎，你这么一说，真的是，哎，这种玩具真的比真的键盘更便携。你看我现在带了一个键盘特别大，而且也没有真的在工作啊，就会很解压很爽啊。
2: 是的，
1: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习惯，在读东西或者用脑的时候手会无处安放。
2: 哦，完全完全，我总是这个东摸摸西摸摸一下，然后一看一会儿书下来给自己做了一套美容了。
1: 我也是那种就是手里必须得干点什么事儿的人。
2: 是的，
1: 所以有这个键盘在手上的话，就是一直按反而会让我注意力更集中了。
0: 哎，你不会就是稍微给跟我一样有点 ADHD 吧？哎，真的，你这么一说确实有很多这种，我想起来之前也有很多这种类似让我们注意集中力的小玩具，那种扭扭棒你还记得吗？像蛇一样那种。
2: 哎，你说的是那个 Tango 吧，就是很有，人家是有学名的，我记得。
0: 谢谢。
1: 对，但其实原理差不多的。 Tango 也是那种就是工作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放在手里揉会很安心，然后也能让注意力更集中。
0: 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能集中注意力呢？一边玩一边学习不是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吗？
1: 好，小讲堂开课了。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感官很发达，会过度活跃，很容易就被外界的很多东西给影响了。那其实这种玩具可以把这种活跃的状态集中在一个简单的重复的动作里面，能够把过度活跃的思维给转移开，反而会让大家更加集中
2: 啊。其实我也有听说过这个 Tango， 我们刚刚聊到的，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ADHD 患者研发的一个辅助工具。但其实很多没有 ADHD 的朋友也很爱玩这个 Tango。
1: 是的，
2: 感觉是可以说是增强注意力。
1: 对对对，虽然说 ADHD 是一种医学诊断，但其实在互联网上大家已经把这种 ADHD 啊泛化成了一种状态的标签，像是比如说难以专注啊，做事3分钟热度，看手机看到停不下来，经常感觉精神分散这种状态。
0: 谢谢。
2: 怎么每一条都中。
0: 谢谢你介绍我，谢谢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
1: 其实也是现在年轻人普遍会存在的问题吧。
2: 真的，因为这么一说感觉我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注意力现在那么难集中啊。
1: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里，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就变得碎片化。尤其是我们刷短视频，大部分都是10秒啊30秒，这种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分割了。再加上手机上的各种弹窗提示音，我们很容易就被突如其来的通知打断。
0: 是的，刷手机休息的10分钟是我最快乐的1个小时。
2: 哎呦哎呦，我也有同感呀。我老是打开手机就莫名其妙的刷，然后忘记其实我是一开始要干嘛的了。
1: 对，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主动专注。
2: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位主播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种集体性的注意力疲劳。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是被手机吓唬了。
2: 哦，
1: 这是有可能。
0: 哎呀，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自己也特别喜欢特别常用的这种解压小玩具呢？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珍藏的这种治愈小物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1

0: 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会很无力。但解压玩具不会欺骗我们啊，你按下去，它就一定会弹回来。
1: 你转它，它就会转。
2: 你扭它，它就会扭。
0: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
2: 中。
0: 这种确定性会让我们产生安全感，本质就是在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
2: 哇
1: 哇，
2: 金句 time！
1: 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
2: 么？其实你这么一说，我都有一种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我的妮妮，你辛苦了，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1: 苏瓜就送你。哎，真的，我也要回忆一下陪伴我时间最长的这个解压玩具了。
2: 是的，是的，
1: 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是那个。泡沫纸你们知道吗？
0: 是那个
2: 快
0: 递包装盒里的泡泡纸，
1: 没错，
0: 对，我也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模拟泡泡纸的解压玩具。哎，这么一看，我们其实从很小就开始不知不觉的解压了。
2: 是的，还有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的这个水晶泥啊，什么液态玻璃啊，其实这么一看好像也是解压玩具来的。
1: 说到这个水晶泥，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水晶泥教程？
2: Oh my god！
1: 我到现在都不会做那个，你知道吗？就每次做出来都是稀，要么特别稀，要么特别黏糊，捏不下去那种。谁能告诉我到底，哎，可以用牙膏还是洗衣液代替这个硼砂水吗？
2: 我也给我求一份哈，我也需要教程，我真的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实这么看，就是从怎么做都无法成功的水晶泥哈，然后再到这个五花八门的捏捏，然后再到这个专门针对 ADHD 人群的这种玩具，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就是发展越来越科学了。
0: 没错，而且其实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产业了。大家就愿意花更多时间去研究，然后去讨论背后的这些科学理论，去来设计一个真正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的这种解压玩具。
1: 而且真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种解压玩具对我来说作用还蛮大的。
2: 因为你 ADHD 啊。
1: 对，谢谢。因为我时常就是脑子里面注意力就会突然飞走了。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有时候可能按一按，然后或者戴个帽子，有些东西，有些外力，
0: 戴个帽子，
1: 对，会让我稍微注意力会更加集中一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种辅助的这种解压玩具慢慢的更加科学转变的原因，你觉得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首先是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情绪了。原来我们可能在感到焦虑啊烦闷的时候会选择忍耐，或者只是觉得哦今天好像没睡好。

0: 好，或者是哎没吃饱这种比较简单的理由，有的时候会忽略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嗯，是的，其实从以前就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心里闷闷的，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0: 只是觉得饿了，是吧？
2: 该吃饭了。
1: 是的，
0: 对。但其实大家现在是开始接受自己焦虑的这种情绪了，会更重视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呀、啊，到底是我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现在感觉到有点悲伤或者有点心情沉闷，包括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感受。哎，从原来的忍一忍就过去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到现在变成我要让自己更舒服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转变。
3: 没错，确实大家现在都更会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了，因为大家都更想自主掌握这样的情绪，就好像我吧，因为我爱我自己 because I love myself 所以我要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我有时候就会比如说闲的没事的时候跑去楼下的面包店买一个更好刚出炉的面包，或者有时候莫名其妙跑去江边闲闲逛逛，
1: 对，
3: 就希望给自己找一些这样没有目的的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解压一下
0: 的
3: 感觉。
0: 是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哦，我刚才还以为你要下便利店买面包拿来捏呢。大家不要浪费食物。
3: 捏完我还会吃的。
0: 去那个宏大的街边找面墙。
1: 好会回收的。
0: 去宏大街边找面墙，每一个挨个捏一遍，心情就变好了。
1: 你以为宏大老板就不收拾你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是大家也开始寻找更简单、更温和的这种方式来释放压力了，能够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其实原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会用不那么正当或者说不太健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和焦虑，有可能还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自己这样。那么现在其实是能感觉到大家对自己也更加温柔了。
1: 是的，我觉得也是大家这个生活转变的一个体现吧，包括现在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年轻人的想法也是越来越爱自己了。爱你老几，
3: 爱你老几，
0: 明天见。对，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解压玩具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键盘挂件啊，还是捏捏啊 Tango 啊，什么样的都好。
1: 是的，
0: 其实它们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非常简单，它不需要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也不需要有什么实际上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有点累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放松一下的出口，哪怕只是一个小的按钮，可能摁上几下心情就会变好。
3: 没错，
1: 哇塞，我觉得佳琪这个真的说的太好了，把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这个存在的意义真的解释的特别清楚。
0: 生活的很辛苦吧这段时间。
3: 谢谢
2: 老几，你真的
3: 辛
2: 苦
3: 了。没错，真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不伤害自己跟他人的前提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解压方式，慢慢的好好的对待自己。像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 hot 的一个叫电子木鱼，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放松的一个方式吧。没错，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小物，好好爱自己一点。
3: 好，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拜拜。那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给大家听一首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嗨起来的一首歌曲好不好，来自我们 Jiko 的 아무 노래。

0: 欢迎大家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我们今天聊了延南洞，聊了追星，聊了追星认识的人。哎，我发现今天咱们说的其实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关系。
0: 是的，是一种就是发自肺腑，让我们大家都会从内心很感谢这段时间、这段关系的一种感情。我真的，包括就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最近也是到了这个우리한국의어버이날，那我们一起来祝我们韩国어버이날。
1: Happy 어버이날，
0: 一点默
1: 毫
0: 契
1: 无
0: 没
1: 默
0: 有，
1: 契，
0: 没
1: 但是
0: 有。
1: 我们对于缘分的祝福是很有默契的。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心里
0: 是
1: 面，
0: 的。
1: 像我们刚刚一直聊到了对于每一段缘分的相识的祝福和
0: 是的。
1: 回忆，我也觉得对于父母这样的这么具有深刻缘分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好好的铭记跟感谢。
0: 对
1: 没
0: 的，也
1: 错。
0: 希望大家能在 Oboi 那儿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就是聊聊最近发生的事，一起就是回忆一下最近有趣的一些，比如说回忆也好，或者就只是单纯的聊聊天也好，要跟父母一起开心的度过这个节日哦。
1: 好好的拥抱一下，或者发一句"吃了吗"，我觉得真的也是人生的一种充能方式、充电方式，也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一种特别解压的时刻。其实我也觉得，像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在外的同学们也特别想要回去见一下我们的父母
0: 我就
1: 们。
0: 想
1: 没
0: 回
1: 错，
0: 家了。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Treasure 的 Paradise，然后也祝你今天能够遇上一件值得复盘的好事，也能遇上一个愿意陪你复盘的人，也能和自己的父母愿意复盘一下自己美好的生活。那我们祝你首尔
0: 明天。

大家觉得几岁才能真正算作老年人呢？最近一项民调引发了热议， 赞成将老年人基准年龄从65岁提高到70岁的人数几乎是反对者的2倍， 而11年前大家的看法还是旗鼓相当的。 更有意思的是，目前许多所谓的60多岁老年人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 面对老龄化社会，这无疑是最真实的反应，也不禁让人扪心自问啊，究竟人生在哪一个瞬间才会真正觉得自己变老了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I 部带来的 I am，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像银河一样。那很多步入中年的朋友也许会在心里悄悄的嘀咕，难道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了吗？最近年龄标准的话题确实很热，不免让人感慨啊，青春与痴。

0: 日暮，本来是应该由心境去慢慢品味的，现在呢，却总是要在现实的天平上被反复的称量。无论外界的标准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岁月当中守住那份不被轻易定义的从容，把年龄活成数字。 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 中午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钟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 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3，也可以在TBS官网tbs.co.kr来同步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搜索TBS EFM华语， 然后在我们的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 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tbs.co.kr 来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呢就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我们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那今后在韩国工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来申请免除缴纳老人长期疗养保险费用。 6日，韩国政府在国务会上表决通过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法施行令修订案》，决定将此类劳动者呢纳入保险的豁免范畴。所谓的季节性劳动者，指的是持有E8签证， 在韩国农渔业领域进行为期最长8个月就业活动的群体。根据现行制度，加入健康保险时，原则上都必须同时参加长期疗养保险。 然而季节性劳动者的申请年龄限制在19至55岁之间， 且在韩停留时间较短，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到针对高龄人群的护理服务。 据统计，截至去年，参加该保险的季节性劳动者超过了900人， 缴纳保费总额大约是 3.98亿韩元， 但实际产生的服务利用案例却为零。 这种强制参保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支出，也加重了农渔村雇主的雇佣成本。本次修订案后的施行令 预计将于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 目前已经在职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同样可以享受该政策。希望免除保险的劳动者只需前往就近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分支机构提交一份长期疗养保险加入免除申请书即可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减轻切实有效的一些负担。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第19届世界人日纪念 仪式将于5月20日下午2点钟在龙山艺术厅大剧场举行。作为旨在促进韩籍与外籍居民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法定纪念日，这一盛会自2007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展现韩国多元文化活力的重要窗口。 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今年的纪念仪式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开幕演出、主题视频以及丰富多彩的祝贺表演。 从活动当天下午1点钟开始， 现场将提前开放一系列的互动体验区，到场人员可以亲自参与世界服装与传统游戏体验，或者是制作指纹艺术钥匙扣等。本次活动面向大众开放，
0: 但由于场地限制，有意参加的人员

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详细的内容您可以登录2026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官网 3w.togetherday.kr 3w.togetherday.kr 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带来的《그대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呢， 将于5月9日至10日 在东大门设计广场 DDP 拉开帷幕。 今年正值活动举办30周年， 首尔市政府将以30载世界情， 文化连通你我为主题， 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展现全球化城市的魅力。 这一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 不仅深化了与各国驻韩使馆的友好协作， 也成为了韩籍与外籍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名片。 在5月9日和10日这2天当中， DDP现场呢 将设置世界文化表演舞台， 世界城市电影院， 使馆展区以及汇聚各国风味的世界美食与甜点区。 到场人员不仅能观赏到首尔友好城市的传统文艺演出， 还能欣赏由各国使馆推荐的优秀影片。 今年的庆典除了保留传统服装体验 和K-Culture展区等经典项目之外， 还首次增设了儿童游乐区与首尔快闪图书馆， 以进一步丰富不同年龄段参与者的体验。 活动的具体开放时间呢， 是5月9日和10日的下午12点至晚上9点。 那关于各时段表演以及安排的具体内容， 包括参展国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官网ins账号， 那 at SEOUL Friendship Festival 来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 我们再来看一条马浦区的消息。 自2026年3月1日起， 马浦区政府将运营为期1年的居民自行车及个体移动设备团体保险。 凡是在区内登记居住的市民均会自动的参保， 无需办理任何额外的手续。 那这一保险全面涵盖了自行车以及电板车引发的各类事故，甚至包括行人在路面上与此类车辆碰撞受损的情况。 具体的理赔明细包括死亡及后遗障碍最高1000万韩元， 诊断补偿金最高60万韩元， 住院补贴20万韩元， 针对事故处理等法律支出最高保障金额可达3000万韩元。 那这一政策自2023年试行以来， 截止去年呢， 已经为107起此类事故支付了理赔金。 若不幸发生意外，当事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备齐相关的证明，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马浦区厅官网来进行查询。那我们也期待其他的区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条消息哈。送上卡7带来的 지켜줄게。

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京畿道。京畿道政府近日全面展开针对跨国背景居民的种族歧视事态调查，此举呢旨在深度剖析移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歧视现状，并将调查结果直接转化为实效性政策，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融合体系奠定数据基础。 根据全韩首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止种族歧视及人权保障条例，本次调查由京畿道移民社会融合支援中心负责，对象锁定为在京畿道居住或工作， 且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19岁以上外地人士及入籍者， 共计400人。 相关工作将通过问卷、身访等多种方式 持续至今年8月， 重点分析移居者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本次调查结果未来将用于建立人权保障数据库，并制作普及现场适用的预防及应对手册，以先发制人的预防社会矛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京畿道小学4年级学生可以免费享受牙科保健的信息。 京畿道政府呢已经从4日起为道内大约11万名的小学4年级学生提供专业的免费口腔管理服务。 这项名为2026年小学生牙科主治医师计划的项目，旨在通过早期的预防诊疗，帮助孩子们在恒牙生长的关键期建立良好的健康习惯。 本次计划不仅涵盖了在校学生，还将校外的青少年以及未登记的移居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打破语言障碍，政府专门为具有跨国背景的家庭准备了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语言说明手册，针对身心障碍学生已额外公布了800多家具备相关条件的牙科机构。 相关的体检将持续至11月30日，家长只需要通过手机应用 DENTI-I 京畿在线填写问卷，并观看教育视频，即可预约前往全道 2300多家具备资质的指定诊所。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目前呢已经向中央提议将此项政策推广至全国，以确保更多的 儿童来受益。那到这里，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听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我们来自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伊耶俊带来的 너와 나 우리，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0: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1: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2: 对，
1: 很难得。
2: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0: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3: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金融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4: 这次展览有四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0: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6: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市委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十三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8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5: 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措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条不同

0: 寻常的北京街道，这就是北京的牛街。本来就不缺人气的北京牛街，到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牛街成为了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一个热门打卡地。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回族民众聚居的牛街，来探访这里热烈的烟火气。
1: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2: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1: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3: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4: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3: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4: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的话，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3: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9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儿。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1: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用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3: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5: 口感挺好。
2: 从什么地方来您？
5: 辽宁。
2: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5: 这点小吃比较出名啊。
2: 本地的吧？
6: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2: 等值不值得？
6: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3: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7: 包子呢会活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3: 除了牛肉包子，还有外酥里嫩的黄米面炸糕，趁热咬下酥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豆馅儿，油脂香与甜味完美融合，
7: 手工制馅保留传统的味道，并且选材上我们自己进米、自己磨米磨面。
3: 正像红记小吃店的第3代传人洪海洋所说的，传统美食美在真材实料，美在价格亲民，美在创新，更美在食品安全的把关上。对此，紫光园总店店长买东也有共识。
4: 店内有一个食安的专员，还有一个食安的经理，他们每天都在检查和巡查这些事情，确保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产品都是安全有保障的。
3: 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1: 建立溯源体系，确保每一份食材都可以追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门店这环境啊和制作的工具啊都要定时进行这个清洁消杀。
3: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0: 北京的前门是最著名的传统商圈，而在热烈的前门地区旁边呢，有一条幽静的小街叫杨梅竹斜街，在这里有一家京味时光主题文化店。前不久在五一假期里，这家40平米的小店呢非常的热烈和繁忙，每天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人次，销售额一天可以突破10000人民币。这家店是以销售北京礼物这个品牌为主，而北京礼物呢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一个伴手礼品牌，产品设计琳琅满目，新颖有趣。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个小店，看看让记者爱不释手的那些北京礼物。
8: 十九块八。

0: 小林。好嘞，拿好啊。
1: 走进精卫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2: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1: 陆女士二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2: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1: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两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3: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1: 精卫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4: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1: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5: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1: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3: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6: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北京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有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都形成了杨柳的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的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7: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8: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9: 少了，少很多，
10: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1: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7: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2: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3: 你看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7: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4: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7: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

0: 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2: 毛北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7: 我们这2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

0: 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非续少花粉的种苗十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我们现在大概有十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2: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3: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
4: 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4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5: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6: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7: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6: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7: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6: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7: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6: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7: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下面先说到8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在读中学，85年、86年那会儿，我觉得最红的女歌手就是张蔷，我现在记得还非常的清楚哈。

就是去逛新华书店那个音像柜台的时候呢 ，C 位就是张强的什么《东京之夜》《爆炸头》那样的盒带，周围还有很多他灌录的磁带放在那儿售卖，因为最受欢迎嘛。那时候当然没有网络了，这个人红不红的话，全靠大街小巷的喇叭，这个双卡单卡的录音机啊。你看，40年过去了，张强现在还很红啊，还在持续散发他的魔力。接下来我们来听2023年他的《Hello Disco》。

张强2023年的 Hello Disco 仍然有40年前的那种魅力啊。自从2013年和新裤子合作之后呢，张强在这十多年里不仅有多张专辑推出，而且每一年都有新歌发表，像极了他在80年代高产的样子。现在呢，他还活跃在音综和真人秀的舞台上面，他不争 CV 却以真实还有自由专业赢得尊重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喜欢小而美的事，挣点小钱，买点吃的喝的，生活不愁也无忧。下面我们来听张强去年为真人秀节目创作的同名标题曲《一路繁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这首 OST 你喜欢吗？莫文蔚2024年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叫做《被我弄丢的你》啊。词曲创作一栏里面的名字比较陌生啊，郭栋南作词，嘉旺与陈文华作曲啊，但是呢非常适合莫文蔚啊这种叙事风格哈、啊、诠释了爱情当中弄丢彼此的遗憾和追悔。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

收听愉快啊。说到90年代的中文流行歌曲，大部分以抒情性、故事性和时代共鸣为核心，融合了都市情感、诗意意境，还有社会的变迁，在旋律和歌词当中构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现在回头来听，还有很多歌依然扛打，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万人卡拉 OK 的时间呢？就看你的表现啦。我们来听张惠妹1997年的《听海》。写信

郭采洁最近一段时间在短视频领域翻红的一首旧作叫做《你在不在》，收录在2009年的《爱意想》专辑当中。这些年大量发行多年的歌曲呢，通过短视频平台翻红或者是再红一回啊。那么有些歌呢，前奏一响 DNA 就动了哈，短视频呢成为了老歌复活的巨大引擎。可能郑智化呢也没想到他的一首老歌呢流传在当下的小学生的口中。接下来来听1992年的《水手》。

动物世界来自薛之谦呢、啊，他的今年的巡演叫做万兽之王，他本人呢多次公开建议歌迷买便宜的票就够了，真正践行他的见一面不能是负担的理念。官宣之后呢，薛之谦演唱会呢登上热搜，酒店的预订量激增，抢票攻略刷屏朋友圈，被媒体称为2026年开春最受期待的城市文化事件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听今年的新歌，会出现在他的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的歌单里面吗？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说到 Eason 陈奕迅，有两次和他的巡演乐队一起创作一起灌录的专辑，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2018年的 LOVE， 还有一次就是2009年3月份发行的 HQM 专辑，当时是和他的 Moving On Stage 巡演乐队的成员一起共同来完成专辑。来听收录在里面的这首

我们听到的是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那他的声线是富有质感的，而且姚谦主理的专辑都是为他精挑细选的一些好歌，支撑起了在初网络时代犹如逆水行舟一样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营销方式啊。下面这首歌呢，时光机不要动，还是在2006年，20年前呢，这张专辑当时超级大卖啊，而且凭借其融合中东舞曲、电子节拍还有高难度的体操舞蹈的先锋的风格呢，正式确立了他的亚洲舞后的人设地位。这张专辑的名字叫《舞娘》。OK，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Jolin 蔡依林《舞娘》。

说唱歌手艾热和妻子自巴在去年音综《天生一对》翻唱陈粒的《光》啊，两个人呢以说唱加人生叙事的独特搭配，赋予了这首本来就充满哲思的歌曲更强的情感张力。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再见曲呢，2023年李宇春的《周末愉快》。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

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